0: 才到葫芦田间，从普通教师到亭中名师，刘中原把劳动教育非遗传承，民族团结教育拧成一股绳。国庆节，当国旗在校园升起，葫芦架下的课堂还在继续，风吹过，叶子沙沙响，课堂落下，祝福一点点清晰。刘中原，
1: 我热爱我的祖国，也爱这些乡村的孩子，只要我还站在讲台上，我就要把葫芦种下去，把文化传下去，把这些孩子送得更远。